我就那那怎么整的？你怎么办呀？刘总，啊，你说那把酒整的那把酒的，你甭管那烟都叫没着，这花的东西没把买来，啊，怎么买来？根本你甭干，你特别这样，你这，你甭管我讲，叫他嘴上。哪个比如整我为什么光那么硬哪个比如整我为什么光那么硬你见个地开讲别再讲了咱们卡梦梦梦梦啊就怎么就是哪个比如整我为什么光那么硬你看吗两位主万国要不吗哪个比如整我为什么光那么硬那个比如整我为什么光那么硬啊我那样发问那比如顶到了站你那么讲那么久，你们忙着把土地领下来，你甭管我们爷们儿了，你领下来你自己晓得就行。干嘛心里着了？啊，就你们住那，那有干人家话的，我哪能当？有，但麻烦别整我，我甭管他们有。啊，我慢慢讲，阿爸。哪个比如讲我为什么光那么硬？哪个比如讲我为什么光那么硬？把我们给弄快干路，用毛骨的命浪，啊你们莫样浪，没做个那那，你什么也能讲？用个钱没干命的，你们就该怎么那？不用把什么事，你甭管那么硬啊嘛，我们讲你几，你叫不老婆，啊别别叫，啊别叫婆。你用他们那搞，我们讲你叫不老婆，干嘛的钱？用个钱。啊，这是把白人发现了，你用我们外国把台湾人没先拿分光，没人分拿分，啊，没得，啊，没分光没有，啊，对嘛，现在没事，比如讲我们分光没有，你咋来？